0: 你要给政府分支重要的职位。
1: Go ahead.
0: Witness last name Justin. 记者为什么被压了？二十年记者被压了，他压的金罗。二十年后，记者俄罗斯二十年被捕，你们说这样？ 2016 年7月7日。